来自吴青峰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们都拥有，我们都拥有海洋。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所以不必焦虑，前路漫漫，少年的征途永远星辰璀璨。回想整个读书的时代，可能最治愈最轻松的莫过于短暂的课间时光，那抛开繁重的学业，放下紧绷的情绪，十分钟的闲暇也是枯燥备考路上最好的调剂。正是这样一个非常轻松的课间，拼凑出我们完整又鲜活的青春。接下来要听到阿肆《课间进行曲》。

0: 那就阿肆的这样一首非常活泼的歌曲，叫做《课间进行曲》。那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欢迎继续留言互动。那您最怀念高中的哪个瞬间？成绩出炉，你最想对孩子说些什么呢？欢迎大家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思琪他说，高中最放松的时刻就是课间十分钟，趴在走廊吹风，和朋友闲聊，短暂的逃离刷题的压力。90后小郭他说，在听王菲的歌，想起自己匆匆那年的高考，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弟弟小妹妹们都高考了，青春这个词永远鲜活。
1: 天南海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无名的朋友，他说没有要求孩子必须考多高的分数，只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平安顺遂就足够了。
1: 书成大人模样。
0: 雨桐他说，听节目感受毕业氛围，看学长学姐等待成绩，也悄悄定下了自己接下来两年的学习目标。小然他说，走过滚烫的三年，熬过无数个日夜，回头看曾经的压力还有煎熬，都变成了成长的底，坚持那些倔强，那些不放弃的自己，最终成就了现在的我们。

苏龙，万有引力。在漫长的备考路上，我们都曾经迷茫、焦虑、倍感疲惫，甚至有过可能想放弃的瞬间。但是呢，始终咬牙坚持，向阳生长。前路漫漫，未来可期。每一个平凡的明天，其实都藏着无限的惊喜。那哪怕前路坎坷，勇敢往前走。明天你好，一切皆好。要听到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呢，是陕西高考的放榜日，有人金榜题名得偿所愿，有人略有遗憾静待花开，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分数定义不了人生，结局定格不了未来。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止一张成绩单，那个坚持勇敢永不放弃的你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这期放榜之日以歌致青春特别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我是王可，祝愿所有的考生得偿所愿，前路坦荡，不负韶华，不负时光，不负年少，这就是我们最上好的青春。最后一首歌，孙燕姿《上好的青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徐青娥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搞错。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Hearts， 正式开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更加明亮的音色，清澈的音色，来自 John Mayer， Clarit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今天我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些轻松摇摆愉快的音色， Jason Mraz I'm Yours， 可以来尝试一下用这首歌曲来点一下心情，叫做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月光之下慢慢起舞，来自于 Top Loader 的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整颗财产的安全。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8: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尝试。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尝试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今天呢，为各位呢介绍到陕北方言呢，塑造了陕北民歌独有的韵味。那么唱词呢，也是大量的使用了本地的特有词汇啊。比方说我们榆林的一些榆林话哈，什么个亮呀、婆姨呀、辣话、红火、熬人等等啊。
1: 确实应该说是这个陕北的方言呀非常的独特，因为独特就是我们这个声调所来进行决定的旋律的一个走向，包括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唱想要唱这个地道的陕北的这个民歌必须是离不开我们本土的土语的、唱腔呢便少了一些黄土的厚重的一些质感吧。方言当然也是区分于这个陕北民歌与西北其他山歌的一些关键的标识。当然今天也是为大家推荐非常贴合方言特色的曲目，就叫做走西口，其中呢满满都是非常地道的陕北的一些口语，原汁原味尽显一个黄土的风景。当然这个走西口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个版本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王二妮的一首走西口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川唱一方歌。陕北的每首民歌呢，都是刻在黄土地里的生活史诗。那么避开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旋律，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呢解锁两首底蕴深厚、韵味独特的陕北老歌，聆听不为人知的黄土故事。
1: 第一首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非常深情绵长的《五歌放羊》，当然这也是一首陕北极具代表性的一些民间的一些情歌，扎根于黄土乡村的烟火日常。旧时呀，陕北的乡村穷苦人家的少年呢，是常以这种放羊

为生，终日呢是奔走在山野的沟壑，风吹日晒，辛苦的劳作。歌曲当中也是以细腻质朴的一些视角，讲述了农家少女对勤恳善良的放羊少年五哥的真挚的。那么整首的一些歌曲没有娇柔造作的一些词藻，用非常通俗的山野的唱腔，描绘出了陕北乡村纯粹美好的一些爱恋，当然也去记录了旧时候底层劳动人民呢那种清贫却鲜活的生活的一些模样，是陕北民间最温柔最淳朴的生活写照。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五哥放羊》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豪迈沧桑的《黄土高坡》原声陕北民歌版本，区别于流行改编版，它呢是原带着最地道的陕北风骨，诞生于陕北百姓的生活体悟。那么世代的陕北人呢，扎根于贫瘠的黄土沟壑，面朝黄土背朝天，常年呢是抵御风沙，耕耘土地，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呢生生不息。
1: 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黄土狂风沟壑为一个意象的，唱出了陕北大地的苍茫的壮阔，更去诉说着陕北儿女不屈不挠、乐观坚韧的一些品性了。苍凉又高亢的一些曲调呢，是陕北大地的一个呐喊吧，更是陕北人扎根故土、热爱家乡的一些赤诚心声。应该说是柔情当中也是藏着一些烟火豪迈来进行绘制一些山河。这两首歌曲呢，非常的质朴纯粹的陕北歌谣，跨越了岁月的一些流转，依旧来进行诉说着黄土地的深情与一些风骨，这便是陕北民歌永不褪色的独特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黄土高坡》送给你。

0: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听友呢说到了，他说呢，今天呢我们刚刚听完这个民歌小常识呢，才明白陕北方言呢才是陕北民歌的魂。之前呢听过这个改编版的，总觉得呢就少一点味道哈，这下懂了啊。
1: 嗯。
0: 然后呢特别的好听啊。
1: 对，这位朋友说刚才也是听完了这个音乐故事当中的五歌放羊，满脑子都是那种黄土坡上的淳朴的那种爱恋，听的人觉得还是非常的美妙，说这个原生态的这个黄土高坡觉得非常的高亢啊，苍凉，唱出了咱们陕北人的这种韧劲儿哈。确实，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当然，你也是有一些想要对我们说的话，想要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我们下载一下听见广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接下来呢，继续把这个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吧。

0: 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3: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3: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的电波，
3: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101 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好，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带大家认识陕北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建宁。王建宁呢是清涧人，扎根于安塞多年，师从西部歌王王向荣，曾经呢登上星光大道舞台，同时担任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那么年少的时候呢，学习秦腔的经历呢，也是赋予了他收放自如的嗓音，高亢处呢是辽阔大气。

0: 细腻处呢是婉转柔和，演唱功底呢是非常的扎实的。
1: 在数十年来啊，他常年呢是奔走在延安榆林各个乡村来进行采风，登门拜访了乡间的高龄的一些老艺人，一字一句的来进行记录了快要失传的民间的小调，劳动的一些曲目，宴席的酒曲，整理成册留存下来，为陕北民间的音乐呢留存了下来大量的一些珍贵的资料。当然他的一些创作与演唱呢是分为两大特色的一些方向的，其一呢就是红色的一些圣地的题材，代表作有《梦回延安》是非常的家喻户晓的。创作时候他也是多次呢走进枣园、杨家岭等红色的旧址，黄土的山河、革命的往事呢化作他的一个创作的灵感。整首歌曲呢被气势呢非常的浑厚，饱含着对延安这一片热土的一个热爱吧。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梦回延安》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个王建宁老师带来的《梦回延安》，是红色圣地的一个题材的代表之作哈。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您来进行送出的是《黄土娃》这首呢，就是这个写实的乡土的一个原创了，以自己呢从小到大的一些成长的经历为蓝本，描绘了黄土山河山沟里边的一些少年的生活的一些追梦之路吧。当然，编曲呢也是简约的一个质朴，搭配一些唢呐、吉他等简单的伴奏，唱出了所有陕北游子心底的故土的牵挂，感染力也是非常十足的。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黄土娃》送给各位。

那么相较于很多呢专注于网络流行情歌的创作者，王健林呢将大部分的精力呢都放在民歌的传承推广上。他呢创办的陕北民歌传承基地呢常年开设民歌的公益课堂，培养了上千名的民歌爱好者。那么不少学员呢也是登上了央视

0: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说到了，他说呢特别喜欢王健林老师，坚持呢扎根乡村，传承老曲调，太不容易了，也是呢期待多播呢原生态的陕北民歌，感谢这位听友的参与。
1: 这位朋友说一直是特别喜欢陕北民歌，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的一些小知识哈。当然也是特别喜欢王健宁老师，王健宁老师呢整理失传的一些小调，包括有一些公开的一些公益课堂的一些传承的一些非遗，那其实就是在用心来进行守护黄土的乡音。希望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可以来进行多挖掘本土的音乐，多来进行分享经典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日常的播出的节目当中都和大家有介绍这个音乐的一些故事，和大家共同分享到很多好听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民歌，包括也有在这个陕北音乐人当中为大家来进行介绍本土的这个应该音乐人，或者说是唱得好的一些陕北音乐人。大家如果说是也是有想要听到的这个好听的陕北民歌，或者你想要听到哪一首哪个人唱的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在这个听见广播当中为我们来进行留言，实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吧。

0: 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四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合唱，上一道道泼泼，下一道道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阿妹的《听海》这首歌呢，被阿妹演绎的回肠荡气，从开篇时不满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想要做了断的质问，一气呵成。而歌词里面情景交融的写法，也是没有哪首流行歌可以超越。其实分明写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战斗，对于那个曾经你难忘的人来说，你最想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否就是林秋离写的这一句，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稻草人》。这首歌发行在1999年，当时林志颖还是当红小生，发一张专辑火一张，拍一部剧就火一部。这首歌就是他为自己主演的双娇演唱的插曲。似乎现在再看他，只要林志颖一笑，你仍然会瞬间被他治愈。卧蚕、浓眉大眼还有酒窝，这些好看的特质他都具备了。你说当年小迷妹们怎么会不多呢？我都是好吗？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志音，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我叫贺雨露，是榆林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在最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准备努力学习。俗话说得好，临阵磨刀快三分，所以我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跟上老师的步伐，继续巩固知识，希望在中考的时候取得理想的成绩，考进理想的高中。雨儿加油。
3: 亲爱的宝贝，中考是你们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希望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迎接挑战，一举高中。我们全家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
4: 大家好，我叫周佳伟，是高新一中的一名初三学生。中考不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成长的洗礼，感谢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三年的初中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与担当，无论我将来考进哪所高中，我都会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我儿子今年15岁啊，在新一中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有压力了。端午将至，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6: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7: 三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8: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

0: 走。
1: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全力以赴迎战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2: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3: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4: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0: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进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2026年榆林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正式开考，全市初三学子正是最后的冲刺收官阶段。其实，回想刚刚落幕的高考，见证了一届学子寒窗苦读、逐梦圆梦的滚烫硕果，而即将奔赴考场的中考学子正站在夯实学业基础、衔接高中新征程的关键的节点。我们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接力，优质初中为学子固本培元、涵养底色，而顶尖高中为学子培育赋能腾飞。今天倾听特别推出了中考护航初高中学段衔接专题访谈，特别邀请两位深耕一线、贯通学段的名师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榆林高新一中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英语骨干教师刘媛媛老师，以及榆林中学课程中心主任、资深培优班主任马娟娟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倾听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榆中的马。
2: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高新一中刘媛媛。
0: 好的，欢迎马老师、刘老师。刚刚听到了这段来自学生们的祝福，来自家长们的寄语，也是给我们注入了学习的动力，同时也给我们的责任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压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聚焦中考冲刺的提分、学科难点突破，包括初高中学段的衔接，还有不同层次学生成长规划，以及家校科学陪伴等家长和考生最为关心的话题。同时啊，特别结合两所学校的育人特色与多年实战教学经验，为全市的初三学子和家长答疑解惑、保驾护航。首先走进榆林高新一中，和刘媛老师进行对话，针对性的去面对学生备考的痛点，梳理初高中学段衔接的核心问题。同时啊，通过刘老师的视角和经验，也后续为高中视角解读层层铺垫，让我们的整个访谈能够真正的直抵我们普通家庭的教育核心。首先在这里跟刘老师直接开始第一个问题吧，准备好了吗？参加那种挑战答题的感觉。
2: 有点紧张。
0: 是，刘老师，外界一直评价高新一中的学生是后劲足、发展稳，这届初三学子短短几天之后迎来中考吗？想问一下，您觉得学校育人模式为孩子们沉淀下了哪些受用长远的核心能力啊？
2: 正如你所说的，我觉得高新一中首先它作为一个高新区或者乃至榆林市的初中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学校，那它学校呢，我觉得我们始终是坚持素养为先，全面培养，不只盯着卷面的一个分数，而更看重的是孩子他终身受用的一个能力。
0: 嗯，
2: 首先就是在自主学习方面，那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也会引导学生呢学会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包括自主梳理自己的一些知识点，而不是被动的去灌输。那我觉得这是往后孩子们在求学路上他最核心的一个底气。那其次呢，也就是学生的一个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那由因为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尤其是在英语学科方面，那我们除了要跳出这种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一个综合的语言理解和逻辑表达能力，那让学生呢能够学会去举一反三。再者就是在学生的这种性格培养方面，能够培养他的一个自律的意识，还有抗压的一个心态。那班级高新一中的在班级管理上也一直是为家长们所称赞，那我们在班级管理方面也是坚持言爱并济，那孩子们能够在班级的生活中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在面对压力考试的一个波动时候，心态能够更加的沉稳。那这样的一个好心态，不光可以助力于孩子们的考试，我觉得更加助力于是他未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发展吧。最后就是在求知欲和学习的韧性方面，那学校一直也是坚持这种分层化啊，包括这种趣味化的一个课堂，那这样的课堂自主性更强， 也能够更加的去保护孩子们的一个学习兴趣，那尽量的不让孩子把学习当做一个负担，而是当做去开拓眼界的一个途径。那这样的对学习的一个种热爱和坚持，我觉得才能更加的支撑他们在高中包括大学或者更远的人生的求学路上的一个稳步的前行吧。
0: 听得出来，刘老师在说到高新中的教育，不光是在传统的教学基础上啊，注重心理方面的观察和培养，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去调动孩子内驱力啊，以至于他们走向初三的毕业班或进入崭新的高中，他们依然是有不断的蓄力的能力，
2: 是的，
0: 去往前冲刺，
2: 对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0: 是的，历届毕业生进入高中后整体的发展态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也是带了好多届，那每一届都会有学生高中的时候会来看我们，或者高中毕业以后
0: 是，
2: 然后大学也会来和我们去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孩子的一个发展，
0: 很有成就感。回望这些学生的成长轨迹，咱们高新中孩子的后劲儿，在高中阶段最突出的优势，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另外有没有一些普遍存在的短板，我们也不能回避，跟大家去聊聊。
2: 从所有的毕业的学生和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和反馈的话，我觉得优秀的孩子他的都有一些共性的特质。他的优势方面就主要是在学习习惯很扎实，那多数孩子呢他基本上都是可以能够做到自主学习、自主预习课后的一个复盘，或者呢是一个对于知识点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拓展，以去自己去做的，那这样方面呢不需要老师去过多的反复督促。还有就是孩子们的综合素养比较好，他的表达能力还有自主思考力还有他的一个协作能力都比较的突出。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能力在面对高中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更有挑战的学习环境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会更加能快速的适应。第三呢就是他们的心态比较端正，抗压能力也非常的强，那面对高中更强的一个竞争不会轻易浮躁退缩。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短板的话，
0: 是的，
2: 其实我和孩子们的沟通，或者我们有一些毕业的孩子，他呢可能在渝中，或者还有一些在西安求学的孩子，他给我们反馈过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孩子我就是从英语方面而言，他在这个知识的这个深度还有拓展性方面可能还不够。他可能因为孩子们他在初中阶段只是满足于课本的一些内容，缺少了这种主动深挖还有拓展延伸的一个习惯，所以到了这个高中阶段，他不光是知识的难度广度立刻增加，然后他可能就会感觉到有点吃力。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他去了西安以后，他回来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们在语文还有英语方面和西安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理科方面比较占优势。
0: 您说这个差距是围绕西安的相对重点一些学校，
2: 对西安的重点学校的一些优秀的孩子做对比的话，可能在文科的语言方面，语文英语方面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薄弱。
0: 是我们在日常榆林的生活学习当中也要针对这方面的短板进行有效的增强。
2: 是的，
0: 而这个功夫在室外可能

0: 辛苦孩子在这个阶段在家庭教育方面也要尤为重视了。
1: 对，这个因为语言方面他很多在我们大城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从小就开始培养了。
0: 是的。
1: 啊，那我们可能在榆林的这方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还没有就是那么的完美吧。
0: 是，刚刘老师说到高新一中的学生整体自主学习的能力比较强。难道每一个学生进去之后都能立即适应，立即就能很自觉自主的去完成老师要求的并进行自我的短板上的补充吗？
1: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主要在于培养和引领。
0: 是。
1: 那可能我们从孩子从七年级进来的时候，他对于初中的一个学习他其实是没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不知道如何去学。那在老师的各科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引领下，那比较大部分孩子他在慢慢的引领下，他就可以在三年的初中生活中能够学习到这种自主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
0: 是。
1: 那对知识点的归纳，还有对知识的一个拓展和理解，包括课堂的一个专注度以及这种笔记的这种记笔记的一个习惯，包括课后的一个作业的一种品质质量都是在这种三年的学习和引导中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和培养的。
0: 通过这个对话明白了所谓重点学校或重点班跟普通的班和学校拉开的差距，完全就在这些方法和习惯的积累上，
1: 就在每一天的积累上。
0: 是的，
1: 每一天。
0: 如果从英语的层面来说，也符合您的专业嘛英语是初升高难度跨度最陡最容易出现的成绩滑坡的学科，距离中考仅剩最后冲刺的阶段，如果让孩子们重点锁定一个提分板块精准发力，您会推荐大家主攻哪一块？
1: 那从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视角去理解，就是因为马上中考就剩下倒计时有五天了那对于这部分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孩子来说，在英语方面我觉得就是保证一个好的心态，他把能拿的分能够尽量的拿回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叫把能拿的分拿回来呢？因为我们要去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把控意识，在答题方面的一个120分钟时间的如何去合理的去规划我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的答题，那还有包括就是作答的一个答题卡的一个答题的习惯，那也是我们最近就近一个月一直在给班里的孩子在强调的比如说要检查这个答题卡了，检查这个条形码了，还有就是填涂的一个规范性，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些没必要的地方，或者说这种地方呢去失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填涂规范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尤为重要。
0: 是
1: 因为我们学校从这学期最开始的模考到现在我们孩子们可能参加了11次的模考，那到最后的模考仍然还是会有孩子们在不是因为知识点而失分，而是在因为答题的规范性上可能还有个别同学还是会失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那还有就是答题的一个序号，比如说在规定的区域作答，那这些细节如果能够把握好了，是更加助力他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中考的一个英语的科目的一个考试的。那对于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即将要升入九年级的学生是吗？
0: 是。
1: 对于这些而言，我觉得因为还有一年的时间去做充分的一个准备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学生不要去唯分数论，孩子他可能就是觉得说这个家长而言对孩子而言成绩才是最为重要的，分数的高低才是最为重要的而我们的英语其实它是作为一个语言去学习的，那孩子在这母写综合性能力的一个培养，在他我觉得在就是还有一年的时间去做充足的。
2: 现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

0: 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马君君老师，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王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3: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他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会优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语言的、文化的、习俗的，甚至行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高阶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综合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
2: 是
3: 像刚才您谈到的北京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他的神情太自若等等，这些都有这个文化资本的影子在里面。
2: 是
3: 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熏陶之下，自然就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2: 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气质分享，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适当的学习方法。过程当中其实反复提到，就是在中考后不要盲目的乱学、无效的内卷。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和考生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很好奇，说优质初中生进入榆林中学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高中持续的拔尖儿，冲刺我们理想的学校？不同层次的学生该如何适配高中节奏，实现稳步成长呢？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

0: 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长路径啊。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核心特色是什么样？
1: 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0: 是，
1: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作为榆中的一份子，非常荣耀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工作耕耘。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制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会做对应的课程培养体系方面一些内容，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艺术培养的，还有各方面体育精神的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团队的一些意识，并且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会学习、懂合作、能够出成果的这样一个体系课程，加上我们学校每年比较丰富的研学课程，给不同程度的甚至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阔眼界，然后见识这个高校发展，甚至说是各种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像学术论文的一些引导，还包括一些比较顶尖的北京、上海，甚至说各方面的一些学业领域的一些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拓思维、开拓眼界，实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榆林的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0: 是
1: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0: 是，榆中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子，作为我们榆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同时对于榆中也是承载了太多的感情，还有期待，还有责任和压力。
1: 对，
0: 是，尤其在2023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也是通过刷屏让我内心也备受鼓舞和感动。好，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具体来说说是如何助力尖子生突破提升，冲刺理想的名校的。
1: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可能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链接学生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的东西、理想层面的东西、更远大的理想，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0: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一个认识和意识。
1: 对，因为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很多技术类的一些问题，包括答卷、包括答题卡等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高考的改革，包括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届新高考了，我们想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 价值观。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实际上它难度非常大，想拿满分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它的逻辑构想、它的立意、它的人生观、它的价值观。那我们说教育要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简单来讲，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之间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于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学生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作为榆林来讲，这样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2: 能考到榆中的话，学生的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1: 对，
0: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家长不同的说法，今天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在我耳边这么直观的去说我们的教学水准包括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亚于西安的，
1: 是
0: 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1: 是，我坚定的认为，
0: 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咱榆中的这个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匹配吗或够用吗？
1: 比如说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一到两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多一些辅导。
0: 是，
1: 班主任呢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课程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谐的、很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是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学习上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学生，很有可能是他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和谐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0: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军军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背景，就是马老师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研组的组长也是有很多头衔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去用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跟榆中的马老师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生进入到榆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我听说分数要求非常高人数的把关也是非常的严，如何去更适应性的培养呢？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阻力或压力。
1: 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都是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是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0: 家都谈到的这个高中的介入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负荷理论。这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在这儿跟大家讲，这可能是我们学生和家长在那么多学习方法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最最最重要的理论，
1: 是。
0: 没有之一。那么什么叫认知负荷理论呢？就是它有两个点啊，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就是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在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的信息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那么外在负荷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举我是我我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没有人愿意看。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笔记我是见过的，非常厉害，做的真的是有板有眼。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1: 像思维导图一样，
0: 部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负荷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区多啊，打引号，差生文区多。为什么差生文区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玩笑话，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一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图示，图片的图，方式的是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非常厉害。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的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他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什么去除干扰？就是清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
1: 是
0: 而不是单单积累元素。我觉得这个有了这两点，如果他进入到高中阶段是 OK， 是 OK。
1: 是，通过对话，我们首先集合的知识点是围绕于我们的优等生，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习惯意识，更好的去结合我们的整个教育，让自己更有效的成长。我们今天不光锁定了优等生，我们也是分层的，有中等生，还有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这些学生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普惠的成长吧，就是中等生这本孩子。相信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赛道上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小的基数，这些孩子自身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寻求突破的。由他们进入到一个好的赛道的时候，他们首先自己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自己，不想躺平。那么怎样能够让他们在进入到渝中的这样一个学校之后，能够把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

0: 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1: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到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鱼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学生来讲，我觉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他希望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那怎么去向上，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有一个点谈，就是谈到这个点，就是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一定要在三观上要非常非常的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

0: 他说程度相对没去做手里的工作。我说你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儿，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 的，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让这个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断的。我们经常会跟学生做工作，会经常说一个话，就说一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也会教育学生：“你最近好像没有状态在哦。
1: 嗯。
0: ”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1: 因
0: 一
1: 为
0: 个
1: 不
0: 状
1: 光学生，我们成年人
0: 对对
1: 在
0: 对
1: 工
0: 对，
1: 作中也
2: 我们
1: 是如
2: 上
1: 此。
2: 班的状
0: 对，
2: 态
0: 是也
1: 的。
0: 是，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8个小时坐在这儿，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发展的最好阶段。我前两天跟学生讲课，我还在讲，我说我高中背的课，我现在都能背出来。为什么？因为高中阶段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黄金阶段，
1: 嗯，
0: 虽然说压力很大，虽然说各种考试很多，但是它依然是黄金阶段。所以，定位、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
0: 对，
1: 业，
0: 对，
1: 是否包括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0: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OK，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2: 是的，
0: 没有优秀学生是补课补出来的。
2: 他
1: 哎，我们
2: 自
1: 家
2: 己
1: 长
2: 学
1: 记住
2: 出
1: 这
2: 来
1: 句话
2: 的，
0: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什么？
2: 就是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引领之后的学习，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0: 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就是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1: 会有针对性的，
0: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1: 是。
0: 所以永远不可能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不太理解。补课的核心要义是找一个伴读书童。
1: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0: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儿，就是既功利又短视啊。
1: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去让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呢？
0: 我这个我首先
2: 不
0: 这个
2: 是，
0: 我提这个事儿哈，第
1: 对。
0: 二就是从我们一个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猜到题的，
1: 是。
0: 因为高考题，我想高考题是每年可能在你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创新，这个
1: 是，
0: 题出来，它就不可能让你猜到。
1: 由今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不管是 A 卷还是 B 卷，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了。包括我记得今年有一个语文作文叫《寒英举华》，也是让学生们倍感压力，但是对于好学生、常读课外书的学生来说，又觉得如虎添翼的一个写作的范本。
0: 对，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虽然我是一个小学科老师，但是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更多要求学生去学主学科，因为在新高考改革之后，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总分750，那么其中有450分都被语数外承包了。那么语数外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数学，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国家在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风向标。
1: 是。
0: 那么你的数学如果是很高的分儿，他甚至可能会单独就把你直接
2: 破
0: 录
2: 格
0: 走
2: 录
0: 了，
2: 取了，
0: 破格录取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学生非常少。那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普通家长，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就是在语文和英语上做突破。那么语文和英语上突破，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学校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您刚才谈到的。

0: 课外阅读仅仅是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方向。
1: 嗯。
0: 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阅读的类，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什么叫阅读的量？就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我们知道现在在考试过程中，他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应文范围也很广的。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4: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带你来听听《梦味》。这是一首翻唱的曲目，最早是收录在了1985年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第15号作品当中，由潘粤云来演唱的。因为想要感谢李宗盛，所以呢特别收录了一首他以前写过的经典的曲目，来听听《飞》。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陈百强也是陈奕迅的偶像，他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深爱着你》。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陈奕迅的作品了。这是林俊杰作曲，易家扬填词，收录在陈奕迅2014年发行的专辑《迷闪》当中，《阴天快乐》。在唱腔和风格上，这首歌延续了陈奕迅那种低吟的演唱格调，没有过分的夸张的情绪波动，舒缓的节奏，很像是一个人对自己在讲话，没有不快乐，更多的是释怀和坦然的情绪。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我一直觉得对女生来讲，眉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拿赵丽颖来举例子吧，我觉得姗姗来了这部剧应该是她演艺生涯当中最想要删除的一个造型了吧，因为画不好就可能让你变成一个蜡笔小新。不过颖宝出道这么多年换过的眉形，看来看去我觉得在《楚乔传》里面的眉毛是最适合她的。还记得刘亦菲当年出道在《金粉世家》里面的造型吗？很细很高挑的眉，显得她一点都不仙女，反而是很成熟妖艳。后来在《神雕侠侣》当中换上了平粗英气的眉毛，才让大家看到了她的那份。

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走。

刚刚听到的作品来自张国荣《左右手》，继续来听听这位女生。听她的声音，你可能会觉得她是一个酷酷的、很潇洒的女生，可是看她的形象，又会和她的声音感觉反差很大。她的长相是属于甜美的、乖巧的类型，她叫做孟慧圆。这首 Funk Jazz 风格的歌曲律动感很强，来听听这首精致的、流畅的作品《不算》。

现在身边朋友聚会很大一部分话题是围绕要聊娃聊健康，毕竟年纪摆在这里了。有专家说，获得健康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个人进行有效的健康管理，而最日常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要培养自己良好的健康的生活的方式。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以超重肥胖和慢病为主的，特别是在40到55岁以后，男女都分别进入到了肥胖的高峰期，所以说均衡营养很重要啊，这是保持咱们健康体重的一个关键。

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刚刚听到的是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关于为什么旅行，大家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答案。余光中说，在旅途当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在按照你的方式生活，这样你的心胸才

来听听看，这是姚谦为江美琪定制的99年推出的《我多么羡慕你》专辑，也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我多么羡慕你》。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又回到最初。
1: 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是6月25日，是咱们陕西2026届所有高三学子心心念念又忐忑不安的高考放榜日。根据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最新消息，那今天中午的12点，全省高考成绩个人位次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将会同步的公布，志愿填报系统呢也将准时开放。恰逢高考放榜的日子，今天悦动早高峰特别直播企划放榜之日，以歌致青春，我们用一首首刻满着青春记忆的金曲来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学子，致敬滚烫热烈的毕业季。同时呢，直播间全程开放互动，欢迎各位考生、家长、曾经的毕业生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心声，可以是查分前的忐忑，也可以是面对高中时光的告别，对于未来的期许。那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聊。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

服下那些年，这首歌是青春最纯粹的回忆，一首那些年唱尽了青春当中的懵懂还有热烈，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并肩的我们，那些年为梦想拼尽全力的日夜，都成为了青春当中最珍贵的独家记忆。盛夏的风永远温柔，小城的夏天永远热烈，属于我们的青春永远鲜活滚烫。接下来要听到 Libby 的一首歌，叫做《小城夏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城夏天》，像青春一般的滚烫。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还记得你的同桌吗？现在和他还有联系吗？高中三年最幸运的遇见就是朝夕相伴的同桌，一起早读刷题，一起解压说笑，一起熬过备考最枯燥的日子。那些相互鼓励彼此陪伴的时光是毕业季当中最温柔的珍藏。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夏的《同桌的你》。

来自于胡夏《同桌的你》，不同的版本，但是是一样的情谊。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歌的同时，也再次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积极的留言互动，说出你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刚刚刷屏的暖心留言。

言。这位叫做大家叫我李老师的朋友，他说见证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每一代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青春。月嫂林姐她说，整整三年陪着孩子熬夜备考，今天比孩子还要紧张，希望所有考生的努力都能够被好好的回应。老杨说，工作多年最怀念的还是校园的课间，没有生活压力，只有简单的快乐。安然他说，我想告诉我的儿子，无论结果如何，勇敢向前，明天永远有新的光亮。他说，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想想挺美的，他说，当年毕业聚会大家约定永不失联，如今呢依旧每年相聚不说再见。才高考结束，成绩出炉，也意味着一场盛大的离别。朝夕相伴三年的同学呢，即将各奔东西，教室、操场、走廊都会成为回忆，要和这一段青春说再见了，但一定还是有很多的不舍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说再见》，也希望各位可以珍藏所有的同窗情谊。

谁的青春不迷茫。好妹妹乐队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说再见。放榜之后呢，有人高分圆梦，有人留有遗憾，人生本来就没有完美的答卷，放平心态去接纳所有的结果，知足从容才是少年该有的心境。顺带提醒一句，就是今天中午12点呢，全省统一开放成绩的查询入口，本科志愿填报同步开启，大家务必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不要轻信非正规的渠道信息。那五月天的《知足》送给所有努力付出的孩子，还有家长和老师。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

我个人会觉得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见了吴奇的歌会是一种惊喜，节奏感很强，好像跟着唱也是没有问题的。听到来自吴奇《远行的意义》，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熟悉的 Taylor New Romantics。

0: 赛事下午两点。
1: 城市清新，阳光清澄，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鹏飞《匆匆那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一零一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中午12点，陕西高考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了。值此以歌致青春主题节目，用青春金曲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学子，热烈的毕业季。高考放榜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人生的新起点。少年自有凌人志，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永远奔赴山海。无论成绩如何，我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来自于吴青峰的这样一首《我们都拥有海洋》。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尽可能的未来，所以不必焦虑，前路漫漫，少年的征途永远星辰璀璨。回想整个读书的时代，可能最治愈最轻松的莫过于短暂的课间时光，那抛开繁重的学业，放下紧绷的情绪，十分钟的闲暇也是枯燥备考路上最好的调剂。正是这样一个非常轻松的课间，拼凑出我们完整又鲜活的青春。接下来要听到阿四行曲。

0: 次安。那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欢迎继续留言互动。那您最怀念高中的哪个瞬间？成绩出炉，你最想对孩子说些什么呢？欢迎大家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一起聊一聊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思琪他说，高中最放松的时刻就是课间十分钟，趴在走廊吹风，和朋友闲聊，短暂的逃离刷题的压力。90后小郭他说，在听王菲的歌，想起自己匆匆那年的高考，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弟弟小妹妹们都高考了，青春这个词
1: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无名的朋友，他说，没有要求孩子必须考多高的分数，只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平安顺遂就足够了。雨桐他说，听节目感受毕业氛围，看学长学姐等待成绩，也悄悄定下了自己接下来两年的学习目标。小然他说，走过滚烫的三年，熬过无数个日夜，回头看曾经的压力还有煎熬都变成了成长的底气，那些坚持，那些倔强，那些不放弃的自己，最终成就了现在的我们，也期待后来发光。

是的，青春自带独特的吸引力，因为梦想、同伴、热爱，我们甘愿奔赴一场名为高考的征途，所有的热都藏在这一份独属于少年的引力之中。那些年

汪苏泷《万有引力》。思考路上，我们都曾经迷茫、焦虑、倍感疲惫，甚至有过可能想放弃的瞬间。坚持向阳生长，前路漫漫，未来可期。每一个平凡的明天，其实都藏着无限的惊喜。那哪怕前路坎坷，勇敢往前走。明天你好，一切皆好。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有人略有遗憾，静待花开，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分数定义不了人生，结局定格不了未来。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止一张成绩单，那个坚持、勇敢、永不放弃的你，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这期放榜之日以歌致青春特别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我是王可，祝愿所有的考生得偿所愿，前路坦荡，不负韶华，不负时光，不负年少，这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妹。我们看上去送给你野樱桃，一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著名乐队。他们本来是玩摇滚的，后来在 disco 音乐浪潮这样一个感染下面吧，然后呢观众也是强烈要求他们去有一些 funky music， 然后就在音乐当中做了有趣的结合。

一定是说电音摇滚，不一定说电音舞曲才会有带动感。刚刚听到的就是一首很复古的歌，来自野樱桃乐队。老歌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韵味，或者说老歌再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接下来给你听到的也是一首老歌，不过这个版本呢你可能未必听过。在2015年的时候，莫文蔚第四大男高音的意大利盲人歌唱家安德烈

这个歌唱家推出了一首合唱的 Cheek to Cheek， 收录在安德烈·波切利的专辑当中，所以呢很多喜欢听莫蔚的朋友未必听过这一首很经典又难得的合作 Cheek to Cheek， 英文加上意大利文的版本。

Cheek to cheek， 建议你把它收录在歌单当中，在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车厢里面再来听，非常的动人。刚刚听过了，在音乐当中会喜欢加入爵士元素的莫文蔚之后，再来听到同样还蛮喜欢爵士音乐的张学友。他其实很爱尝新的挑战，不过很多时候大家歌迷们记住的只是那些深情或者是热烈的，他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不同风格的歌。

刻音乐的旋律音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在歌手的舞台上，徐佳莹的小清新加上林俊杰的钢琴秀，让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有了音乐上的新火花。其实不一定说男生女生在合唱在对唱的时候就都是爱情，也会有像刚刚听到的这样并肩作战。当然爱情还是更多人在合唱歌曲当中找到的不一样的情绪。复刻回忆，薛凯琪还有方大同。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旋律当中来找到放松好感觉。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很多的原创歌手，很多的原创歌曲陆陆续续的来送达到歌单当中。最近比较吸引我的一首歌是 I Love You No 哈哈，来自马斯卡这档节目当中的一位选手。他一开口呢，好像就立刻把人可以带到充满阳光沙滩仙人掌的海边。歌词当中也是会带有原住民式的诙谐，你想想这名字 I love you no 哈哈，就是字面理解，我的字面理解就我爱你不是闹着玩的 no 哈哈，表达的呢其实还是说多么的喜欢这个女孩，但是好像不能够那么直接的去说我就是喜欢你，所以改成了比较温柔含蓄又会有些慵懒的唱法。
1: I love you, no, ha, ha. 我爱的爸爸呀，

马斯卡不是新人，不算新人啊，只是说现在才被大家所知道认识，所以喜欢他这样唱歌的方式的话，可以来找找他之前的作品听。他曾经说到自己有一句座右铭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好玩开始的，所以他好像在音乐当中也是一直走的这种比较放松的方向。接下来给你听到这首歌呢，原版的这首歌曲轻快，有玄幻色彩，也有人间烟火气，慵懒随性。

岁月以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听好歌。今天给你准备的音乐其实都会有一些小火花小惊喜，他们可能是不同的翻唱版本，可能是有了新鲜的合作，可能是有些元素的加入。最后小节这几首歌曲呢，他们都是音乐人的合作歌手，然后当另外一位歌手的创作人，幕后的音乐人。像接下来这首《偷故事的人》，张惠妹演唱，艾怡良填词作曲。艾怡良的细腻锐利在张惠妹的演绎下面也是让歌词闪闪发光。偷故事的人虽然只有钢琴伴奏，但是有丰富的又恰到好处的留白。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楷有语言，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知道有些朋友是只愿意宅在家里，那你可以研究烹饪，当然你也可以回味一下你曾经喜欢的影片。我们不如先从这一首音乐开始。

会不会因为听到这首歌曲再度让你觉得是春意盎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好，这是来自于绿野仙踪。为什么要放这一首歌呢？这是因为呢，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朱迪》也出现在了在线影展当中。而说到朱迪·加兰特，他是在1969年的时候离开我们。当年呢，他是40个依然美妙的年纪告别这个世界。当然，说到朱迪的话，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影迷，那首先会有想到这一部《绿野仙踪》，尤其是我们在听到这首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的时候，你会想到离开半个多世纪的朱迪·加兰特的身影。所以呢，刚才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部影片，它当中的主题曲是出现在爆炸新闻呢，当中有这么一首歌叫做《Would You》，我们来听。

这节奏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手撕的意思，对吧？啊，爆炸新闻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狮门影业的制作跟发行。狮门影业出品的这个片子从来都是良心影片。而说到这个故事本身呢，他就把2016年的一段丑闻拍摄下来，整个故事就给你呈现出来，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过瘾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今天节目应该是算回味吧，之前我们听到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想起了朱迪加兰特，那刚才我们也听到那个节奏呢，它是来自于爆炸新闻，整个故事是很刺激啊，尤其是妮可基德曼演技是很惊人。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你说一部影片呢，是午夜巴黎。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影片就是很适合你在假期来看，电影本身就是幻术，而这个午夜巴黎的一座巴黎呢，它是想象，它是明信片上的，而不是现实真的存在的。再加上它迷幻的音乐，你是真的很容易走进那个虚构的世界里面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受影片当中的氛围。

0: 刚才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插曲，这都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当中。我们知道伍迪·艾伦，有很多代表作品，有人觉得他是大神，分析结构画面，但其实对于影迷或观众来讲呢，你只是会走进这段故事里面，觉得早上的巴黎很漂亮，下午呢充满魅力，晚上让人心醉，而午夜的巴黎呢则是充满着魔力。有时候我在想啊，电影真的是让你看吗？或者它可以让你来听，就算你在家睡着也可以啊，一边放着影片，一边烹饪也可以。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背后就是光
2: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Falling Slowly， 它就是来自于影片 Once 曾经，当然它还有一部姊妹片，应该说会更加的商业化一点吧。当然音乐的气质是一直承袭下来。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首歌来自它姊妹片歌曲改编人生，来听这首 Lost Stars。

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悟不空》，来自许飞的演唱，这是出自于影片《送我上青云》的片尾曲。说到《送我上青云》这个片子呢，是姚晨的监制，同时呢还是姚晨来主演的。在逆境当中，或者说在困境当中去寻找自我的故事有很多，那这一次呢就把题材锁定在女性送我上青云，这女主人公呢有一段不平凡的这么一段经历。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片尾曲呢，其实你要真的去感中的意境的话，或许会有点郁闷啊。原来他说最简单的就是大闹天宫，最难的是慢走不送。所以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给你放一首让你觉得稍微开心的歌吧。你最近还好吗？

台词小记，影片阿波罗十三号，就是一台洗衣机，我儿子也能给开回来。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呀。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

0: 让婚礼更慢，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勋，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傍晚5点。
5: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夕阳落在城市的楼宇之间，晚高峰的车流缓缓向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交给跨越岁月的经典老歌。那开播前呢，我们的后台已经刷到了不少听友的留言，有人呢堵在了回家的路上，有人呢坐公交看着窗外的晚霞，还有人呢下班顺路去接孩子，所以各位不必纠结工作的琐事，不用焦虑归途的拥堵，让熟悉的旋律抚平今天的疲惫。今天为大家来甄选到的这些歌曲呢，藏着青春、理想与温柔。现在呢，第一首歌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费翔的《故乡的云》。

0: 奔波在外，我们总在为生活奔走，心底呢永远留着一处归处。30多年前，费翔的这首《故乡的云》唱尽了异乡人的牵挂。
1: 归来吧，
0: 看到听友阿凯留言说，在外打拼了5年，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是有一种想家的情绪。这个周末呢，打算回老家去看一看。

那刚刚听完了乡愁，我们暂时放下成年人的烦恼，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罗大佑的童年，操场，蝉鸣，老友人共有的记忆碎片。

少年长大，开始奔赴理想，难免会碰壁迷茫。 Beyond 的这首传世经典是无数人低谷时的底气。听友老周留言说，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每天晚高峰呢，就是在听这些好歌，听完又能重新来振作。下班路上送给还在坚持不曾认输的每一位朋友，愿前路海阔天空。

己。在理想之外总有温柔牵挂，齐秦的这首《大约在冬季》简单字句藏满了绵长的思念。不知在何时，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和爱人异地，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盼着见面的日子。城市很大，有人在等你回家。

聊完了成年人的沧桑，重温一下校园的青涩。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是校园民谣的天花板，课桌、情书、毕业别离，旋律一响，青春画面立刻浮现在眼前。

此刻窗外呢正是黄昏的落日，刚刚好契合周传雄的这首《黄昏》，婉转旋律配此刻傍晚的归途，温柔抚平一天紧绷的情绪。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也算是邓丽君的传世金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温柔婉转，适合送给爱人家人，把藏在心底的温柔借着歌声来传递出去。

我们都是奔波在生活里的普通人，如歌里写的张三一样，平日里总要扛起琐碎的压力与世事的遗憾。纵使生活常有万般的不易，心底呢依旧怀揣着奔赴远方的期许。特别喜欢这首歌，来自于蔡琴的《张三的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许美静来演唱到的《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所有辛苦打拼的朋友，一天疲惫，生活难题都会过去，风雨过后自有暖阳。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门阀。很多人疑惑，到底什么是门阀？简单来说，就是世代为官、家世显赫、垄断权力的顶级世家大族。

和我们如今凭学识、凭努力奋斗截然不同，在魏晋时期，出身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底牌。东汉末年开始，察举制逐渐变质，不再以德才来选拔人才，反而变成了世家之间互相举荐、互相扶持的工具。一代代积累下来，家族名望、官职、人脉代代相传，慢慢地形成了稳固的权贵阶层。到了魏晋，九品中正制正式确立，更是彻底地固化了阶级，诞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格局。这也就意味着你的人生上限其实从出生那一刻就被注定了。顶级门阀子弟无需苦读，无需打拼，生来就身居高位，坐拥权势与财富。而普通的寒门学子，哪怕满腹才华、勤恳努力，也几乎没有出头之路。我们熟知的王家、谢家，就是魏晋门阀的巅峰代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千古诗句，道尽了当时王谢家族的无上荣光。在东晋时期，琅琊王氏、陈俊谢氏几乎掌控了朝堂大半权力，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司马氏、黄氏、黄氏、司马氏甚至要倚仗世家大族来稳固江山。门阀士族不仅仅垄断了政治，更引领着整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我们向往的魏晋风流、清谈、玄学、书法、诗文，大多都诞生于这些顶级的世家之中。他们衣食无忧，无需为生计而奔波，才有闲暇来探究精神世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魏晋文化盛世。但繁华之下必有隐忧，门阀制度看似造就了风雅的时代，却也带来了致命的弊端。阶层彻底固化，人才晋升通道堵塞，寒门有志之士报国无门，世家大族贪图安逸，奢靡享乐，渐渐地腐朽坠落，既无治国之才，也无守土之力。当世家沉溺于清谈，不问世事，朝堂日渐衰败，军力日渐空虚，曾经的璀璨的魏晋王朝也一步步走向了动荡与覆灭。短短百年魏晋，门阀撑起了一个时代的风雅与辉煌，也亲手埋下了王朝衰落的伏笔。它让我们看见时代的繁荣从不是单一的光鲜，极致的阶层固化终将困住一个时代的生机。

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滴露一则三观扭曲的广告火速惹怒了全网，整了一句什么词儿，说不是第一次被男人污染过。你说你让女性听了难受，男性听了也糟心呢、啊、女性讲话了，我被谁污染过？男性听完也情感经历比作污渍，需要啊产品消毒净化，这波离谱的操作绝非创意，这是赤裸裸的女性物化与恶意偏见。那最让人反感的并非文案疏漏，而是品牌刻意设计的恶俗隐喻，将女性当作可评判可净化的物品，绑定产品属性，制造性别偏见，靠矮化女性博取流量，是彻底的无底线低俗营销。这并非滴露首次营销翻车了，此前抹黑男性家庭成员，如今物化女性，制造对立啊，双向蹭热度，反复挑战公众底线。品牌拿捏性别流量密码，刻意制造争议，收割热度，漠视消费者感受，缺失企业社会责任。那更让人失望的是滴露的危机公关啊，这一论发酵之后呢，只搬出来一套反馈核查的模板话术。态度敷衍，毫无诚意，也不道歉，没有下架，也没有整改啊，空有表面的客气，实则这不就是没把咱当回事儿？这是。消毒液的使命是清除细菌，守护洁净，可滴露你非得整那本末倒置的事儿，把自己活成了制造偏见啊、传播狭隘的精神污染源。那咱说你还是把自己先滴一下，完了净化一下吧。女性的过往经历那是人生的阅历，而非污点，人格与价值从不由他人定义，更不需要任何产品来整什么净化洗白。博长期短视频时代啊，流量从不是营销的免死金牌，靠制造对立物化群体换来的热度那都是昙花一现的虚假流量，一时的话题度只会透支多年积累的品牌口碑。品牌要清楚，如果抛弃广告可以有创意，但是你不能无三观啊！营销可以博眼球，但是你不能失底线。所有争议营销的本质啊，都是三观，都是价值观的缺位。劝所有品牌谨记，流量永远抵不过尊重，套路终究赢不了人心，三观不正的营销迟早被市场彻底淘汰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老字号粽子被吃出了烟头啊！本该严肃核查的食品安全事故，被商家一句离谱的说辞彻底引爆舆论，堪称教科书式的敷衍甩锅。这消费者买到真空礼盒封装的这个喜来顺毛尖茶粽，吃出烟头之后依法维权，商家却荒唐的变成我们车间全是女工，不可能有烟头。再说你这话说的感觉都没过脑子。对吧，漏洞百出，荒谬至极。供需多就不代表没有人吸烟了吗？那也并不意味着咱说你这个生产全程就无菌无隐患了呀。原料运输、外来访客、操作疏漏，任何环节都可能混入异物。用性别判定食品安全，不是严谨排查，你这是傲慢的搪塞，更是对消费者的敷衍糊弄。更让人寒心的啊，是全程离谱的处理态度。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索要法定最低1000元赔偿，竟被商家超市指责是漫天要价，甚至还要啥呢？要跟我降价私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千元赔偿不是漫天索赔，这是法律给普通消费者的底线保障，合法维权的权益凭什么被随意打折协商减免呢？啊，咱说你说食品纠纷呢就处于绝对的弱势，取证难，溯源难啊，厂家手握着监控啊、留样还有质检全套资料，却不愿意自纠自查，反而呢第一时间质疑消费者，否定问题，超市本该协助核查上报监管，反倒哈充当上和事佬了。他还出来劝消费者妥协让步来了。作为河南老字号的品牌，口碑本来该是靠品质沉淀，信誉靠细节支撑，可是面对食品安全质疑，品牌不查流程，不补漏洞，不诚恳致歉，反倒看诡辩要甩锅，轻视问题，消耗大众信任，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不该成为敷衍消费者的底气，索性监管及时介入，超市依规赔付1000元。这也算是让合法维权得到落地。食品安全从不怕暴露问题，最怕的就是刻意遮掩、轻描淡写。异物可以丢弃，可是被透支的口碑、被敷衍的信任，再也无法原样复原。所以商家应该明白，品质是底线，诚信是根基。糊弄消费者，你终将会把自己的招牌砸得稀巴烂呐。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

0: 天平，你打我噻！
1: 欢迎进入平地声雷。前两天贵州啊，这威宁大雨，网友拍摄到一位卖这烧洋芋的这个大叔推着小车淋雨艰难前行，结果呢洋芋呢也散落一地，这一幕画面令人心酸。随后有目击网友就说了，大叔之所以淋雨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雨伞给了一位带孩子的妈妈。视频在网络传播开之后啊，感动了很多人，当地网友第二天纷纷前往大叔的小摊儿啊买这个烧洋芋，支持感谢大叔的善举。你看这一幕就完美诠释了何为善良双向奔赴，对吧？哎，底层小人物的温柔从不是刻意表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自己本来就风雨缠身，生活不易，却依然选择倾尽所有为陌生母子撑起一片晴空。哎呀，这得是什么境界啊！众人组团买空摊位的回馈也不是刻意补偿，而是大众对纯粹善意最朴素的致敬。你雨中赠人伞，世人与你烟火暖，是吧？这份双向的温柔狠狠治愈了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那句话怎么说的？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善良从来不是软弱，而是更高级的人品啊！世间所有的温柔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如约奔赴。所有朋友们要记住，得善良啊！再来说这个啊，作为这个足球如今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看了世界杯都知道啊，哈兰德。是吧？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补水的时候，还有他的广告呢。出生于2000年的哈兰德，今年才刚满26岁，啊，比王俊凯还小1岁，反正。此外，由于哈兰德在球场上经常被拍到面目狰狞，被网友调侃像要吃小孩啊。但是哈兰德自己表示的啊，他作为一个北欧挪威人啊，真正爱吃的是三文鱼。而且人家那个挪威三文鱼可不是刺身，而且是煎熟了吃的啊！谁能想到球场上凶悍霸气被全网玩梗啊？要吃小孩的哈兰德，咱说00后的小鲜肉，这就是体育圈专属的反差萌了啊！赛场上他眼神凶狠，爆发力拉满，硬汉气场直接拉满，自带压迫感，私下却是一个爱吃三文鱼的温柔大男孩。这颜值气场和真实年龄的极致反差啊，硬汉外表和温柔喜好的这个极致对冲，这波跨界梦幻联动啊，有点搞笑但有点治愈啊。但说实话，你别看哈兰德咱说五官长这样，你去网上搜一搜他的姐姐和哥哥，老帅了。所以你看基因这玩意儿也挺离谱的，你说是吧？哥哥姐姐那都是颜值巅峰，到哈兰德这，我的天哪，这有点说不让人发疯，有点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体育明星的多元魅力永远都能打破圈层偏见，自带流量热度啊！好好看世界杯，好好支持哈兰德啊！
2: 天雷滚滚我不用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评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大叔将伞给了陌生母子，第二天被网友买空摊妹啊。这位朋友叫清心寡欲去挣钱啊，他就说了。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嗯，好。929星球也说了啊，人就应该多看看这样的阳间新闻。对呀，那谁让你非得往反那边去看了去了，对不对啊？这是

是吧？跟这个神州大的样子，这话说得非常好。爱吃鱼的闷就说了啊，我现在和贵州的朋友啊，就一直在讨论这个洋芋到底是不是土豆，到现在也争的是面红耳赤。咱们说的是一个圈层的事儿吗？你是不是跳出三界之外去了啊？再来说这个啊，冷知识，哈兰德其实比王俊凯小一岁，今年才26岁。779就说了，哈哈哈哈哈，也太搞笑了啊，不吃小孩儿。小豆类就说了，什么？我以为他都快退役了，对不起啊。再说你对不起已经弥补不了了，你太冒犯了你。26正是巅峰时候，你以为他退役？长途旅行车就说了，这哈兰德不得不说长得太有特色了。那我觉得你建议啊，你去搜一下他的这个哥哥姐姐，你看看值啊。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有特色，像是突变了，你知道吗？牧童相约2060就说了，宝宝还小，宝宝不懂控制蛮力，只知道冲冲冲。不得不说，你的确是哈兰德的球迷啊。这位朋友叫做草莓小喇叭就说了啊，金色碧眼大长腿，宽肩窄臀双开门，头身比优秀，身高谦卑，爱护弱小，但是就是没凑出来一个帅哥。你真不能怪哈兰德，是吧？按理来说，他的家族的基因挺强大啊，哥哥姐姐那颜值都是巅峰级的存在，到他这儿可能拐弯了，是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风易俗，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向往，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现在我长大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驾到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古明星，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滴露一则三观扭曲的广告火速惹怒了全网，整了一句什么词儿，说不是第一次被男人污染过。你说你让女性听了难受，男性听了也糟心呢。女性讲话了，我被谁污染过？男性听完也懵了，我污染谁了？我呀，将女性情感经历比作污渍，需要啊产品消毒净化，这波离谱的操作绝非创意，这是赤裸裸的女性物化与恶意偏见。那最让人反感的并非文案疏漏，而是品牌刻意设计的恶俗隐喻，将女性当作可评判可净化的物品，绑定产品属性，制造性别偏见，靠矮化女性博取流量，是彻底的无底线低俗营销，首次营销翻车了。此前抹黑男性家庭成员，如今物化女性，制造对立啊，双向蹭热度，反复挑战公众底线。品牌拿捏性别流量密码，刻意制造争议，收割热度，漠视消费者感受，缺失企业社会责任。那更让人失望的是滴露的危机公关啊，这一论发酵之后呢，只搬出来一套反馈核查的模板话术。态度敷衍，毫无诚意，也不道歉，没有下架，也没有整改啊，空有表面的客气，实则这不就是没把咱当回事儿？这是。消毒液的使命是清除细菌，守护洁净，可滴露你非得整那本末倒置的事儿，把自己活成了制造偏见啊、传播狭隘的精神污染源。那咱说你还是把自己先滴一下，完了净化一下吧。女性的过往经历那是人生的阅历而非污点，人格与价值从不由他人定义，更不需要任何产品来整什么净化洗白。博长期短视频时代啊，流量从不是营销的免死金牌，靠制造对立物化群体换来的热度那都是昙花一现的虚假流量，一时的话题度只会透支多年积累的。品牌要清楚，如果抛弃广告可以有创意，但是你不能无三观啊！营销可以博眼球，但是你不能失底线。所有争议营销的本质啊，都是三观，都是价值观的缺位。劝所有品牌谨记，流量永远抵不过尊重，套路终究赢不了人心，三观不正的营销迟早被市场彻底淘汰呀、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老字号粽子被吃出了烟头啊！本该严肃核查的食品安全事故，被商家一句离谱的说辞彻底引爆舆论，堪称教科书式的敷衍甩锅。这消费者买到真空礼盒封装的这个喜来顺毛尖茶粽，吃出烟头之后依法维权，商家却荒唐的变成女工不可能有烟头。再说你这话说的感觉都没过脑子。对吧，漏洞百出，荒谬至极。女工居多就不代表没有人吸烟了吗？那也并不意味着咱说你这个生产全程就无菌无隐患了呀。原料运输、外来访客、操作疏漏，任何环节都可能混入异物。用性别判定食品安全，不是严谨排查，你这是傲慢的搪塞，更是对消费者的敷衍糊弄。更让人寒心的啊，是全程离谱的处理态度。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索要法定最低1000元赔偿，竟被商家超市指责是漫天要价，甚至还要啥呢？要跟我降价私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千元赔偿不是漫天索赔，这是法律给普通消费者的底线保障，合法维权的权益凭什么被随意打折协商减免呢？啊，咱说你说这想私了就了了。食品纠纷当中，消费者本就处于绝对的弱势，取证难，溯源难啊，厂家手握着监控啊、留样还有质检全套资料，却不愿意自纠自查，反而呢第一时间质疑消费者，否定问题，超市本该协助核查上报监管，反倒哈充当上和事佬了。他还出来劝消费者妥协让步来了。作为河南老字号的品牌，口碑靠品质沉淀，信誉靠细节支撑。可是面对食品安全质疑，品牌不查流程，不补漏洞，不诚恳致歉，反倒看诡辩要甩锅，轻视问题，消耗大众信任。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不该成为敷衍消费者的底气。所幸监管及时介入，超市依规赔付1000元。这也算是让合法维权得到落地。食品安全从不怕暴露问题，最怕的就是刻意遮掩、轻描淡写。异物可以丢弃，可是被透支的口碑、被敷衍的信任，再也无法原样复原。所以商家应该明白，品质是底线，诚信是根基。糊弄消费者，你终将会把自己的招牌砸得稀巴烂呐。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6: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3: 19 o'clock。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4: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尝试。
2: 注意了注意了，已经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尝试开讲了。

0: 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陕北方言呢，塑造了陕北民歌独有的韵味，那么唱词呢也是大量的使用了本地的特有词汇啊。比方说我们榆林的一些榆林话哈，什么个亮呀、婆姨呀、辣话、红火、熬人等等啊。
1: 确实应该说是这个陕北的方言呀非常的独特，因为独特就是我们这个声调所来进行决定的旋律的一个走向。包括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要唱这个陕北的这个民歌必须是离不开我们本土的土语的，这一些黄土的厚重的一些质，当然也是区分于这个陕北民歌与西北其他山歌的一些关键的标识。当然今天也是为大家推荐非常贴合方言特色的曲目，就叫做走西口，其中呢满满都是非常地道的陕北的一些口语，原汁原味尽显一个黄土的风景。当然这个走西口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个版本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王二妮的一首《走西口》

0: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川成陕北的每首民歌呢，都是刻在黄土地里的生活史诗。那么避开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旋律，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呢解锁两首底蕴深厚、韵味独特的陕北老歌，聆听不为人知的黄土故事。
2: 第一首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非常深情绵长的《五歌放羊》。当然这也是一首陕北极具代表性的一些民间的一些情歌，扎根于黄土乡村的烟火日常。旧时呀，陕北的乡村穷苦人家的少年呢，是常以这种放羊为生，终日呢是奔走在山野的沟壑，风吹日晒，辛苦的劳作。歌曲当中也是以细腻质朴的一些视角，讲述了农家少女对勤恳善良的放羊少年五哥的真挚的一些爱慕。那么整首的一些歌曲没有娇柔

造作的一些词藻，用非常通俗的山野的唱腔描绘出了陕北乡村纯粹美好的一些爱恋，当然也去记录了旧时候底层劳动人民的那种清贫却鲜活的生活的一些模样，是陕北民间最温柔最淳朴的生活写照。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五歌放羊》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豪迈沧桑的《黄土高坡》原声陕北民歌版本，区别于流行改编版，它呢是原声的曲调呢带着最地道的陕北风骨，诞生于陕北百姓的生活体悟。那么世代的陕北人呢，扎根于贫瘠的黄土沟壑，面朝黄土背朝天，常年呢是抵御风沙，耕耘土地，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呢生生不息。
1: 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黄土狂风沟壑为一个意象的，唱出了陕北大地的苍茫的壮阔，更去诉说着陕北儿女不屈不挠、乐观坚韧的一些品性了。苍凉又高亢的一些曲调呢，是陕北大地的一个呐喊吧，更是陕北人扎根故土、热爱家乡的一些赤诚心声。应该说是柔情当中也是藏着一些烟火豪迈来进行绘制一些山河。这两首歌曲呢非常的质朴纯粹的陕北歌谣，跨越了岁月的一些流转，依旧来进行诉说着黄土地的深情与不褪色的独特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黄土高坡》送给各位吧。

0: 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听友呢说到了，他说呢，今天呢我们刚刚听完这个民歌小常识呢，才明白陕北方言呢才是陕北民歌的魂。之前呢听过这个改编版的，总觉得呢就少一点味道哈，这下懂了啊。
1: 嗯。
0: 然后呢特别的好听啊。
1: 对，这位朋友说刚才也是听完了这个音乐故事当中的五歌放羊，满脑子都是那种黄土坡上的淳朴的那种爱恋，听的人觉得还是非常的美妙的哈。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原生态的这个黄土高坡觉得非常的高亢啊，苍凉，唱出了咱们陕北人的这种韧劲儿哈。确实，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当然，你也是有一些想要对我们说的话，想要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我们下载一下听见广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接下来呢，继续把这个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吧。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

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带大家认识陕北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建宁。王建宁呢是清涧人，扎根于安塞多年，师从西部歌王王向荣，曾经呢登上星光大道舞台，同时担任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那么年少的时候呢，学习秦腔的经历呢，也是赋予了他收放自如的嗓音，高亢处呢是辽阔大气，细腻处呢是婉转柔和，演唱功底呢是非常的扎实的。
1: 在数十年来啊，他常年的是榆林各个乡村来进行采风，登门拜访了乡间的高龄的一些老艺人，一字一句的来进行记录了快要失传的民间的小调，劳动的一些曲目，宴席的酒曲，整理成册留存下来，为陕北民间的音乐呢留存了下来大量的一些珍贵的资料。当然他的一些创作与演唱的是分为两大特色的一些方向的，其一呢就是红色的一些圣地的题材，代表作有梦回延安是非常的家喻户晓，事后他也是多次呢走进枣园、杨家岭等红色的旧址、黄土的山区呢，化作他的一个创作的灵感。整首歌曲呢非气势呢非常的浑厚，饱含着对延安这一片热土的一个热爱吧。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梦回延安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个王建宁老师带来的《梦回延安》，是红色圣地的一个题材的代表之作哈。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您来进行送出的是《黄土娃》这首呢，就是这个写实的乡土的一个原创了，以自己呢从小到大的一些成长的经历为蓝本，描绘了黄土和山沟里边的一些少年的生活的一些追梦之路吧。当然编曲呢也是简约的一个质朴，搭配一些唢呐吉他等简单的伴奏，唱出了所有陕北游子心底的故土的牵挂，感染力也是非常十足的。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黄土娃》送给各位。

0: 那么相较于很多呢专注于网络流行情歌的创作者，王健林呢将大部分的精力呢都放在民歌的传承推广上。他呢创办的陕北民歌传承基地呢常年开设民歌的公益课堂，培养了上千名的民歌爱好者。那么不少学员呢也是登上了央视的综艺舞台。
1: 当然同时他也是多次的远赴国外开展一些文化的展演，把陕北的民歌带出这个黄土高原，走向更大的一些舞台。在陕北新民谣蓬勃发展的当下呀，王健宁呢坚守着原的底色，兼顾着这个红色的原创、乡土演唱与非遗的教学，用扎实的歌声和数十年的坚守持续传承也是一五二的一些黄土的响应。接下来呢继续把王健宁老师的一首《翻身道歉》送给各位。

0: 好，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说到了，他说呢特别喜欢王健林老师，坚持呢扎根乡村，传承老曲调，太不容易了，也是呢期待过呢原生态的陕北民歌，感谢这位听友的参与。
1: 这位朋友说一直是特别喜欢陕北民歌，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的一些小知识哈，当然也是特别喜欢王健宁老师。王健宁老师呢整理失传的一些小调，包括有一些公开的一些公益课堂，传承的一些非遗，那其实就是在用心来进行守护黄土的乡音。希望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可以来进行多挖掘本土的音乐，多来进行分享经典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日常的播出的节目当中都和大家有介绍这个音乐的一些故事和很多好听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民歌，包括也有在这个陕北音乐人当中为大家来进行介绍本土的这个一个音乐人，或者说是唱得好的一些陕北音乐人。大家如果说是也是有想要听到的这个好听的陕北民歌，或者你想要听到哪一首哪个人唱的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在这个听见广播当中为我们来进行留言，实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吧。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年龄不分地域，只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四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合唱，上一道道泼泼，下一道道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夕阳落在城市的楼宇之间，晚高峰的车流缓缓向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交给跨越岁月的经典老歌。开播前呢，我们的后台已经刷到了不少听友的留言，有人呢堵在了回家的路上，有人呢坐公交看着窗，还有人呢下班顺路去接孩子，所以各位不必纠结工作的琐事，不用焦虑归途的拥堵，让熟悉的旋律抚平今天的疲惫。来甄选到的这些歌曲呢，藏着青春、理想与温柔。现在呢，第一首歌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费翔的《故乡的云》。

奔波在外，我们总在为生活奔走，心底呢永远留着一处归处。三十多年前，费翔的这首《故乡的云》唱尽了异乡人的牵挂。归来吧，看到听友阿凯留言说，在外打拼了五年，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是有一种想家的情绪。这个周末呢，打算回老家去看一看。

那刚刚听完了乡愁，我们暂时放下成年人的烦闹年时光，罗大佑的童年，操场，蝉鸣，老槐树，是所有人共有的记忆碎片。

少年长大，开始奔赴理想，难免会碰壁迷茫。 Beyond 的这首传世经典是无数人低谷时的底气。听友老周留言说，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每天晚高峰呢，就是在听这些好歌，听完又能重新来振作。下班路上送给还在坚持不曾认输的每一位朋友，愿前路海阔天空。

在理想之外总有温柔牵挂，齐秦的这首大约在冬季，简单字句藏满了绵长的思念。不知在何时，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和爱人异地，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盼着见面的日子。城市很大，有人在等你回家，风雪再远总有重逢的时刻。会是在冬季，一首大约在冬季过后呢，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姜育恒来演唱到的《再回首》。回头看全是故事，姜育恒的嗓音演绎这首《再回首》，道尽了成年人的释然与释怀。

聊完了成年人的沧桑，重温一下校园的青涩。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是校园民谣的天花板，课桌、情书、毕业别离，旋律一响，青春画面立刻浮现在眼前。

此刻窗外呢正是黄昏的落日，刚刚好契合周传雄的这首《黄昏》，婉转旋律配此刻傍晚的归途，温柔抚平一天紧绷的情绪。

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也算是邓丽君的传世金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温柔婉转，适合送给爱人家人，把藏在心底的温柔借着歌声来传递出去。

我们都是奔波，如歌里写的张三一样，平日里总要扛起琐碎的压力与世事的遗憾。纵使生活常有万般的不易，心底呢依旧怀揣着奔赴远方的期许。特别喜欢这首歌，来自于蔡琴的张三的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来演唱到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朋友，一天疲惫，生活难题都会过去，风雨过后自有暖阳。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寻找温暖。时光里读懂华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阶段，贯彻新，构建新发展，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6: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0: 与爱同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
4: 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9: 前面有老年人，别
8: 走。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爹，您扶着我。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
12: 开封易俗，弘扬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有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绳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

0: 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又是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10点 22 o'clock。

0: 在是晚上11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我们喜欢的。

我个人会觉得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见了吴奇的歌会是一种惊喜，节奏感很强，好像跟着唱也是没有问题的。听到来自吴奇《远行的意义》，看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熟悉的 Taylor New Romantics。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演唱这首歌《无条件》。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

听到的是年年乐队 Sweet Talker，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张强，应该是有一年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和新裤子有合唱到接下来这首歌《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黑神的音乐七十一路。名人不说暗话，我喜欢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从广西走出来的乐队旅行团 My Shadow。

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听到来自杰师姐 JZJ 的歌声 Who You Are， 听到她唱歌是不是你也想起了当年我是歌手综艺节目当中的那些精彩呢？

Queen，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陪伴你，我是刘曼。如果要跟你聊一聊你擅长的乐器，你会聊什么呢？实际上经常朋友之间开玩笑，我身旁有那些钢琴十级啊，或者是小提琴大提琴都拉得非常好的乐手，但他们聊起来总是会说，如果你的心情非常的棒，或者心情需要来调节，这个时候最快的方法就是来吹口哨。哎，马上一起来吹吹风，用口哨来带动一下心情的节奏，请出曹格。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个像是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星球撞树乐队，听到这首歌雷
1: 雷莉亚，你要走了吗？也许就不再回家，谁也找不到你。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车厢划过一道彩虹。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美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

0: 我没看到，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善意传递，这跟老爱幼的意义。榆林是我家，文明靠。 同享低碳生活，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立足新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上下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生活。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台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7: 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方圆，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萤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1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可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风。
12: 榆林，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我们榆林听众阖家团圆，健康。

0: 爱音乐，爱生活，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
0: 与爱音乐的人同行，一生活资讯广播同行。
2: 现在是凌晨零点。
3: OK。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又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

低温17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北部、东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8到36度。受东北冷涡底部扩散冷空气影响，28日到30日，我省多阵性的降水，关中部分的地方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7月初受西风槽影响，全省大部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获悉，6月26日10点，北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到同池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6月25日，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76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462分，物理类451分。榆林2026年计划在重点区域实施喷洒异花剂作业，总面积19.75万亩。近年来，榆林持续探索异花试验与项目推广，2024年喷洒面积6万亩，2025年扩展到10万亩。通过喷洒异花剂这一措施，可以抑制蒿属类植物开花，从而降低空气中的花粉浓度，进一步达到从源头上防治花粉过敏的效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各位继续回到悦动早高峰，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很有趣的歌，歌曲的名字是叫做《你像风一样出现》，是由玉芬来演唱。

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像风一样出现》，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像在闷非常闷热的午后突然听到了一阵清凉的风，有一种比较愉悦的松弛感，也让大家觉得瞬间心情会变好，有时候会感觉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也会像风一样的正悄悄的向你走来。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接下来要听到买辣椒也用劝的一首歌，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0: 首歌的名字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整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释然，还有洒脱，旋律非常的轻松不紧绷，然后呢，唱腔很温柔也很清醒，没有激烈的情绪，却把不必执念啊，学会放手的心境唱得很动心。那歌词呢，唱着清醒通透的态度，告诉我们呢，不必执于唯一的答案，人生有很多种的可能，在温柔的曲调当中，也传递出了释怀还有从容。所以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1: 我的心像夜空彼此的光。
0: 接下来要听到邵文杰、李佳琦《完美的日子》。